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

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1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1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

0: 回家。
1: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0: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每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2: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1, 2, 3, 4
3: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0: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Boom Radio。
1: 感觉活得好疲惫，所有的痛全体会。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

0: 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澜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

0: 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
1: 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3: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马奇朵，见证爱的时光。

流行九七五，快乐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

0: 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澜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3: 知道我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我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浪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九七五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九七五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沉的祈祷。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它找个家。
4: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马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慢

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一

0: 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是流行975，快乐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浮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death today.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3: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鱼

0: 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
1: 书要在文字中读，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
5: 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所

0: 周七号到天周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4: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7: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 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0: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

0: 确定财产返还，这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二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7: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

0: 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洞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欧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
10: 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摇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当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4: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0: 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你？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当玛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簇松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深化精准对接，共谋合作发展。刘斌、刘磊带队赴银川拜访有关重点企业。
2: 刘斌调研督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及我市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情况。
3: 刘磊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2: 百天健走挑战开启，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领舞赛区正式启动。
3: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5月9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带队赴银川拜访有关重点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区市党委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精准对接，凝聚合作共识，共谋发展举措。
4: 在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斌与宁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琼等座谈，双方围绕领舞市产业政策、重点投资方向、主要合作项目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刘斌代表领舞市委市政府对宁夏银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领舞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领舞，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服务等方面给予更多金融支持，携手共谋发展，共赢未来。刘斌强调，要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筑牢政营协同发展根基，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深化、走深走实，实现互利共赢。要强化特色产业金融支撑，聚焦领舞奶产业、羊绒、长枣等本地特色农业产业，精准提供金融政策支持，通过金融赋能推动产业降本增效，切实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地方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优化民生金融服务，深挖理财产品潜力，丰富金融产品供给，为全市群众提供更加多元、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切实提升群众金融获得感。要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主动对接、精准落地各类融资需求，强化金融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发展壮大，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镇营企沟通协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积极创新合作形式，立足发展实际，因势而为，畅通沟通渠道，凝聚合作合力，推动镇营企三方协同发力，共促发展。在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中国移动宁夏公司，刘斌分别与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拜英奇、中国移动宁夏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云峰座谈交流。刘斌对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和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宁夏考察，都对发展数字信息产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当前领舞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希望两家企业能持续加大在领舞投资布局力度，依托自身通信和数字化优势，进一步完善领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数字化转型筑牢硬件根基，为千亿级产业强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斌强调，要聚焦领舞发展重点，精准对接产业升级和民生需求，深耕智慧社区、智慧工厂、智慧农业建设，完善智慧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工业产业大脑优化升级，助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打造智慧产业发展样板。要聚焦医疗卫生、教育等核心民生领域，依托数字化技术优化服务供给，推动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互联网加教育提质增效， 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数字化成果更好惠及广大群众。要积极探索数字化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结合零五式数字化转型实践，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零五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座谈中，刘斌还表示，零五市委市政府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企业在零扩大业务、开拓市场创造更好条件，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迈进。各企业对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纷纷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对接零五发展所需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加大对重大项目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算力调度平台、人工智能等方面支持，为零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五月九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零五市委书记刘斌调研督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区市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动真碰硬，抓好反馈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推动零五高质量发展。
5: 刘斌先后来到临河镇俊武建材厂、黄河书院、灵州府影视基地，实地查看各点位整改成效，与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后续整改整治措施，对整改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明确要求，细化解决路径，推动各项整改任务精准发力，取得实效。刘斌指出，抓好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要强化政治担当，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举措、最有力的保障，全力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市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细落实，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刘斌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明确各环节责任分工，细化责任清单，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推动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要严守时间节点，严格把握各项整改任务的时间要求，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推进计划，明确各阶段工作重点和完成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动态管理，对进度滞后的整改任务及时分析问题根源，优化推进举措，全力追赶进度，确保所有整改任务不拖延、不遗漏、不打折扣。要坚持把推动巡视整改与开展学习教育有机结合，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以学习教育引领整改工作方向，提升整改工作能力，以整改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切实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改进工作、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要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深刻反思问题根源，注重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着力构建发现问题、落实整改、完善制度的工作闭环，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促进规范一片，达到治理一方的目标，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长效化发展。
3: 五月十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零五市委书记刘斌调研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零五资源优势，聚焦关键环节，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全区领先、全国知名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为零五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从建设现代化智慧牧场到全球首座乳业灯塔工厂落户，零五市奶产业正在走向群链发展。刘斌先后来到蒙牛宁夏乳业有限公司、中粮饲料银川有限公司、宁夏益宏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厂区、智慧实验室、包装产品展示区，详细了解产品种类、饲料生产工艺、原材料采购、产能规模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规划、 仔细询问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需求。刘斌指出，奶产业是绿色食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安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要加强与本地养殖企业的合作，优化产品结构，为养殖业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饲料产品，推动我市养殖业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要顺应绿色、环保、智能的包装发展趋势，不断提升包装设计水平和生产效率，为我市绿色食品产业提供更加优质、个性化的包装解决方案。在宁夏新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刘斌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乳制品深加工生产线，实地查看了企业水稻种植、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及全产业链布局情况。刘斌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始终将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绿色环保的种植理念，减少农药化肥使用，确保产出的每一粒粮食都安全健康。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结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强化市场思维，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企业不断做大做强，打造具有林武特色的地标性品牌。调研中，刘斌强调，绿色食品产业是林武的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强工业、新乡村、惠民生的重要支撑。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重要意义，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解决企业在用地、用工、销售、物流等方面的困难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立足林武资源禀赋，聚焦粮食、乳制品、长藻等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推动产业研链、补链、强链，构建多元化绿色食品产业集群。要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强全链条监管，严守食品安全体现，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要强化品牌培育，支持企业打造特色知名品牌，提升品牌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林武绿色食品走出宁夏，走向全国，全力打造全区领先、全国知名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2: 5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城区街道社区，实地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5: 刘磊先后前往民族街、永盛街、镇河塔社区等地，详细查看环境卫生、车辆停放、公共设施维护等情况，并仔细询问整改措施落实进度，认真听取街道、社区及相关部门关于当前创城工作难点、堵点的汇报，针对存在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刘磊强调，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创城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周边、交通路口、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占道经营等专项整治行动，坚决不留死角盲区。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形成有力震慑，并坚持疏堵结合，合理施化停车位，设置便民摊点疏导区，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从源头上减少不文明行为发生。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网格巡查责任，健全日常巡查加专项督查加群众监督的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各街道社区落实网格化管理，做到定人、定岗、定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广泛宣传创城意义和先进典型，动员居民、志愿者积极参与共建共治，营造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浓厚氛围，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改善和文明提升赢得群众认可， 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3: 五月九号，早博园广场彩旗飘扬，气氛热烈。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领舞赛区正式启动，来自全市卫健、教育、乡镇街道等领域的22支代表队、200名参赛队员齐聚现场，共同开启为期100天的科学健走征程，以实际行动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为健康领舞建设注入新活力。
4: 启动仪式上，组委会为第十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优秀组织奖、优秀队长、先锋队员进行颁奖，通过赛制解读、健康倡议等环节，向市民传递科学运动、绿色健身、以健康体魄拥抱美好生活的理念，倡导日行万步、吃动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随后，在专业教练指导热身之后，全体参赛者沿早博园健康步道迈开步伐，开启首场集体健走，整齐的队伍成为一道流动的健康风景线。据介绍，本届大赛赛期从5月11号持续至8月18号，参赛者将佩戴专业计步器，完成日行万步、运动处方等任务，系统记录健走步数、运动强度及体重数据，累计积分参与全国、省级、市级多层级团队竞赛，用坚持与自律践行健康生活。据了解，赛事设置全国奖、省级奖及市级优秀组织。

0: 奖等多项荣誉。05市同步设立万步先锋奖、优秀队长奖等特色奖项，以多元激励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此次大赛通过100天持续性健康行为干预，将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助力健康领悟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历经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梧桐树乡北滩村春季大棚西兰花现已进入采收高峰期，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西兰花被采收装筐，不仅充盈了消费者的菜篮子，更通过特色产业鼓起了村集体的钱袋子。
2: 5月8号，走进北滩村设施农业大棚，连片的西兰花叶片浓绿肥厚，长势茁壮，饱满的花球紧实鲜亮，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着采收、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得益于温室大棚的精细化管护优势，这里的西兰花上市时间更早，精准抢占市场供应空档，卖出了更好的市场价格。
3: 我们这目前的10捧西兰花的是，当时是2月23号进行的播种，那么经过呢2个月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呢，那现在是5月8号开的是第二刀啊，预计呢就说是4刀全部结束，它的标准呢是1斤到斤二两，预计下来。这10捧的产量呢是大概在7万斤，预计下来呢就说是净收银在6万多。
2: 在高效采收头茬西兰花、盘活当期收益的同时，北滩村科学规划大棚轮作种植布局，最大化挖掘大棚土地价值。在头茬西兰花采收结束后，将于5月底接续栽种第二批西兰花，第三批在8月底轮作种植芹菜。通过西兰花加西兰花加芹菜的多茬次轮作模式，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率，持续稳定为村集体经济创收增效走出一条低成本高产出可持续的设施农业增收之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每日05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4: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Pop Radio, Radio。
5: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6: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

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呢，我要给您推荐的呀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瓶精粹水的神奇之处呢，在于它的多重功效，不仅能够深层维护你的肌肤，还能够有效的紧致毛孔，舒缓敏感，甚至还能够控油。没错，它就是这样的一款全能选手啊。这款精粹水专柜的价格当然是不菲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一个超级给力的福利价，只要299就能够把这款海蓝家的明星产品收入囊中，冲吧！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

0: 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陪生活，用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流行975，快乐跟我。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

0: 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

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家，你回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系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尝试去打捞那些被海水和岁月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绒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万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万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万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包括熏炉、执壶和碗等，其中以碗为主，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整齐码放在一个个广州大瓮里，然后填充以茶叶或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

0: 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1: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0: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万只碗的主要用途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陵浸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2: 黑石号出。

0: 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800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乘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沉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0: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2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3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0: 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1: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2: 就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1: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大华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0: 南海西北陆泊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法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法华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传世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1: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法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9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法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0: 文献上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泊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1: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法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0: 提取到这个部分法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法华。
2: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法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带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1: 全世界的法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法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法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法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法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法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

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节目最后。

让我们在这首由诗鹏演唱的歌曲《海之道》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场，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
3: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国际护士节。一袭白衣，一生使命。感谢所有白衣天使用爱守护生命，为世界带来温暖与希望。今天，让我们把最真挚的敬意和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
5: 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
4: 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
5: 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4集。
6: 胡彩香劝说完易秦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他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
7: 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6: 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
7: 辟邪嘞。
4: 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秦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易秦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
6: 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
4: 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
6: 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
4: 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
6: 易秦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拉着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
4: 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
6: 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刚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易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整骂了半夜，不是骂黄正大，而是骂胡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易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

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祥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哦，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决定你合适。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他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他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被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戏，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他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他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他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这任领导就如此。

次这般的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他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轮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阿里人民的好书籍，孔繁森生命的绝笔，几张薄薄的便笺，记录下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

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将人民群众牵挂于心的深厚情怀。山东聊城孔潘森同志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组匾笺，其中三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昆仑宾馆的稿纸，一张是中共阿里地委办公室的用笺，四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些匾笺写于1994年11月24日，由时任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亲笔手书。1994年11月14日，孔繁森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汉昌率领联合考察组前往乌鲁木齐。此行的目的是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经济协作，推动阿里的经济发展。10天里，考察组马不停蹄。孔繁森提出的与粮食、燃料等相关的10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复。随后，考察组将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汉昌率领，打算于11月24日返回西藏自治区。孔繁森则留下来落实工作细则，考察具体项目。与陈汉昌分别前夜，孔繁森辗转反侧，他牵挂着阿里的发展，不断思考着阿里的前景、亟待解决的困难等问题，思绪万千，夜不成寐。他索性坐到桌前，提笔梳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阿里的能源、交通、救灾款、矿产资源开发、电站建设、办公环境、教育发展、财政赤字、民兵事业、经济规划、交通建设、欠款问题、口岸建设，12个问题巨细靡遗，面面俱到，渗透着孔繁森对阿里建设的心血，映衬着他对阿里发展的急切。匾笺写好后，孔繁森委托陈汉昌带回，供西藏自治区党委研究。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身殉职。自1979年起，孔繁森带着“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誓言，2次进藏，在雪域高原奋斗近10个春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福祉夙夜在公，呕心沥血。他在为阿里人民奔走奋战的征途上猝然长逝，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四页匾笺上连夜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他对人世间最后的牵挂与依依。

是一月十五日，在孟加拉国东南部城市吉大港，一艘白色巨舰缓缓离港。在不远处的舰体上，有意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孟加拉国海军官兵整齐列队，送别一位和平使者。这张通体黑色的电动综合手术台，台长201厘米，台面升降幅度可达40厘米。他曾服役于

0: 所海上三甲医院。2009年4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6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中，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专业医院船和平方舟号首次公开亮相。这是世界上第一艘超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装备了249种2666套医疗设备。自诞生之初，这艘担负着中国军队海上医疗救护任务的医院船，还被赋予了为世界和平而出航的使命。2010年，和平方舟号首次执行国外巡诊和医疗服务任务，在这次代号为“和谐使命2010”的行动中，和平方舟号88天远航17800海里，奔赴亚丁湾和亚非2州5个国家，门诊诊治12806人，医疗巡诊1858人，辅助检查15537人次，实施手术97例。2013年，菲律宾遭受超强台风，和平方舟号寿命紧急驰援。面对疫情扩散、水质污染、蚊虫肆虐的恶劣境况，官兵连续奋战16天，接诊伤员2208人，成功实施救援手术44例，圆满完成中国海军医院船的首次海外灾区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2017年9月，和平方舟号抵达非洲塞拉利昂，一位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其腹中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缺氧，医院船马上启动应急预案，专家在手术台上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终于，一名男婴顺利出生，他的父亲为他取名 Peace， 意为和平。10余年间，这张综合手术台与和平方舟号同行，9次跨出国门，远赴45个国家和地区，在战火与灾难中点燃生命希望，传递和平梦想。和平方舟号仍在远航，而曾经随船出征的手术台则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一隅。荣光敛去，钢铁无言，但它承载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它倾力奏响的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华美乐章，正在大洋深处、世界远方绽放璀璨夺目的光芒。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缘情失恋。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中国的有些词语啊，

0: 是大有智慧蕴含其中的。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舍得。
1: 啊，他告诉人们呢，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舍。
0: 而在修己当中，把这个智慧演绎的最为生动充分的，就是悟空辞别花果山，
1: 走上寻仙访道之路的那一幕。
0: 悟空为什么会辞别花果山，独自出海寻仙访道呢？熟悉《西游记》的朋友们当然都知道，他之所以动了这个心思，是因为在酒席上发生的一段插曲。那天呢，孙悟空正在和一群猴子喝酒吃水果，酒池半酣，忽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众猴慌忙膜拜道：“大王为何烦恼？我等日在仙山福地，古洞深州，无人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忧愁？”悟空的回答是：“啊，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往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啊。”听石猴这么一说呀，猴群里刚才欢乐融洽的气氛是一扫而光，想到自己也终究会死掉，这些猴子顿时都陷入了对生死无常的悲伤和恐惧之中，一个个掩面哭泣起来。在这一片悲悲切切的气氛当中，一个通背猿猴说话了。他说：“今天大王您能说出这种深谋远虑、居安思危的话，真是所谓道心开发呀。不过你也不必过于忧虑，因为死虽然可怕，但并非无可避免。老猴我就知道，佛、神、仙这三种人就可以免于死亡，躲过轮回，与天地山川同寿。只要大王您能寻访到这三种人，就不愁得不到长生不老的妙术。”老猴把情况说明，剩下的就是悟空如何选择了。悟空想要得的东西很清楚，那就是不死。而为了这个得而必须要舍的东西也很清楚，就是很可能再也做不上王位。所以悟空面前也有两个选项，一是舍不得，过一日算一日，抓紧时间及时行乐，等待死亡的来临；二是舍得，孤注一掷，海外寻仙，寻个长生不老的法门。总之啊，想按原来的老样子永远在花果山自在为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悟空呢，当机立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防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躲过阎君之难，并且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他和众猴喝了一天的酒，第三天就架起一只小木筏子，独自出海，踏上了茫茫的寻仙访道之路。而这一去果然就找到了须菩提祖师，学成非凡的本领是超凡入圣，长生不老，原有生命的轨迹呢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当然西游记是小说，对于具体的故事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不必当真，但是呢，舍和得之间的韵味却不妨仔细参酌。海外寻仙是悟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问题是海外有仙人这个信息，别的猴子难道就不知道吗？肯定不是啊。以给孙悟空提出建议的那只通背老猴为例，他既然能给悟空提出海外寻仙的建议，那么他自己当然是知道这个信息的。但是他自己为什么不将自己的知识化为行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怕自己会死在寻仙访道的路上，那样的话还不如留在花果山上，至少还能多活些日子。悟空和通背老猴不一样，此时的他虽然已经贵为猴王，但他知道照眼前原有的生命轨迹，那见阎王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两相比较，海外寻仙虽然

概率的可能性是去找死，但九死一生总好过留在花果山等死。悟空和通背老猿的差别，说到底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悟空的态度用中国的老话就叫做懂得舍得，也就是有舍才有得。而通背老猿的态度呢，就是典型的舍不得，因为不舍所以也就不得。而用更为现代性的话语来表述呢，就是悟空的思维方式是增量思维，而通背老猿的思维方式是存量思维。存量思维的特点呢，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已有的东西上，唯恐失去，所以害怕变革。而增量思维的目光却集中在未来，看重的是变化可能带来的收益，所以拥抱变革。凭着理性，我们都知道增量思维要好过存量思维，但是要真的做到这一点，那真是难上加难。这和人的两个心理特点有关。一个心理特点呢，是损失厌恶，也就是说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要远远大于对获得的喜欢。一个心理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赌抛硬币，正面朝上你赢100块，反面朝上你输50块，正反面的概率是相等的，所以你实际上是占便宜的。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玩这个游戏，其中的原因就是平白无故输掉50块其实更痛苦。研究人员发现啊，这种失去的痛苦甚至是得到同等好处的愉快感的2到4倍。人类的另一个心理特点呢，是讨厌不确定性。哎，也就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会带来收益还是损失，人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人们会压倒性的选择自己有把握的事情。斯坦福商学院的一项心理学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实验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们要实验的参与者在现在能够得到一笔固定的奖励或损失，和一年后可能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了在现在得到一笔固定的奖励或损失。第二个部分呢，是要实验的参与者在得到一笔更大的奖励和损失一年后得到的固定奖励和损失间进行选择，大部分参与者选择了一年后得到固定的奖励和损失。这两点呢叠加起来，就使得人们常常在取舍关头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克服这两个心理特点或者心理偏失当然是困难的，不过一旦克服，就往往能在你的前进之路上彰显出巨大的影响。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是英特尔。哎，1984年英特尔的总裁格鲁夫、董事长 CEO 摩尔都已经意识到，与日本的厂家相比啊，英特尔原来的存储器业务可能会很快丧失竞争优势。英特尔想活下去，就必须寻找另外的方向。但是英特尔与存储器起家，几个创始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要放弃存储器业务，内心的痛苦和纠结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格鲁夫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他对摩尔说，如果公司再这样经营下去，他们一定会把我们踢出董事会，聘用一个新 CEO。 你认为这个新的 CEO 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他说会放弃存储器业务。格鲁夫听说，盯着摩尔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回来自己做这件事呢？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英特尔放弃了存储器业务，专注于微处理器业务，成为全球最大的微型计算机处理器供应商。所以啊，千万不要把休戚等闲视之。在孙悟空独自撑着筏子回首向花果山的悠然一瞥当中，竟然蕴含着这么多现代的顶尖大师都不一定能参透的智慧。梭罗的《瓦尔登湖》中

0: 曾经讲过某个印第安部落的习俗，这个部落每年在熬过漫长的冬天之后，就会举行一个仪式，把这个部落的所有资产，包括帐篷以及一切日常用品，放一把火，统统烧掉，然后就围着这堆火跳舞，庆祝过去的这些东西毁于灰烬。瓦尔登说，这个仪式啊，正说明了原始部落精神上的强健。悟空就是这样，带有那种真正的强健的精神，他敢于打碎自己旧有的一切，然后再替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未来。当然石猴是成功了，否则也就没西游记后来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了。但是你很可能会说，要是他没成功呢？确实啊，这种可能性很大。也许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一个大浪就可能把石猴掀落到大海之中，那样他就淹死了。也许他历尽千辛万苦登陆山，遇到的正好是一个耍猴的，把他抓起来，那样他就变成了一个动物演员了，就像我们在今天街头耍猴人手里牵的那些猴子一样。那样的话呢，他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待在山上安享晚年呢。我的看法是，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究竟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假如你追求的就是安逸的日子，那么你就随遇而安好了，只要你觉得幸福，没有人强迫你一定去冒险。但是假如你有着一颗勇敢的心，有着别样的追求，那么你就应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目标能够舍弃一切，敢做敢当，当机立断。这份执着，这份勇毅果敢，是石猴当年，也是现在和以后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是他成就大事的基础，也是我们最应该在他身上汲取的品质。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不仅是皮肤问题。
4: 你们以为知道了我的来头就能了解全部的我吗？太小瞧我了。你们没有发现吗？在我肆虐的时候，身体的其他问题也会接踵而至。不要以为我的出现只是简单的皮肤问题，
5: 显现在皮肤上，但不仅仅是皮肤问题，那它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6: 我们现代的医学认为湿疹是一个以皮肤表现为主的系统性疾病。
5: 系统性疾病，
6: 所谓系统性疾病，一定会有两个以上的器官或者系统受累。我们湿疹的患者大概50%-60%都患有过敏性鼻炎，鼻子堵、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个是鼻子啊，就是它是黏膜。那么大概20%-30%的合并有哮喘，这个哮喘它的病变部位是在呼吸道。那么还有发生全身过敏的，所谓的系统性的过敏。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我们的一些血液当中的蛋白，比如免疫球蛋白 E， 它会很高。血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它会很高。那么这些细胞经过血液流遍全身呢，

0: 还能在皮肤捣乱，就能在鼻子捣乱，也能在器官捣乱，也能在食道捣乱。所以说湿疹严格来讲不单单是一个皮肤的问题，它是一个以皮肤湿疹为主的一个系统的疾病。
1: 这个湿疹啊，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警报啊，它预示我们身体整体机能里面出了一些跟过敏相关的症状了。
0: 对，
1: 想问问三位嘉宾，还有哪些过敏的表现吗？
0: 给我感觉一种就是，除了皮肤过敏以外，真的是整个这个
2: 鼻子呀、嗓子呀，都受牵累。有一次受邀到外地有一个活动参与，人家给安排一个当地还都算比较有档次的酒店。就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哎呦，腿呀、前胸后背浑身痒，鼻子也痒，这嗓子也痒，打起喷嚏来啊，我就数着一二，能打十几个，不停的打。
3: 就是像刚才侯叔叔说的，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感觉整个五官，他都处在这样一个过敏的状态当中，狂打喷嚏，有点冷空气了，一吸进来，然后小朋友就会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他就会流鼻涕。我儿子能严重到这块位置，人中这儿整个都是红的，因为他那个鼻涕水是一直往下流，然后严重的时候他就会说嗓子也不舒服，因为他晚上的时候鼻子都不能够呼吸，就是张着小嘴睡觉，严重的时候他还会有一点点这种打鼾的这种感觉，孩子很不舒服。
1: 史叔叔呢，
4: 其实刚才这位病友说的情况我都是存在的。
1: 您都有啊？
4: 都有，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会一连几十个喷嚏，还有就是说出差的过程还涉及到衣食住行，衣服如果不是纯棉的就会引起皮肤的剧烈的瘙痒，住也是个问题，会非常害怕这个地毯，地毯上的这个尘螨和它的这个粉尘呢，会过敏。行也是问题，接触阳光的时候我都是非常避免要晒，所以对我们湿疹的患者来说呢，各个方面都很不方便。
1: 感觉到我们的各位患者真的是非常的委屈哈，这个世界本来如此的美好，但是好像阳光、空气、地毯等等一切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健康路上的一些拦路虎，这感觉真的太糟糕了哈。所以说问问主任，主任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好不好，过敏会导致我们不光是皮肤，还有很多部位都有一些过敏的反应，这个背后的原理是怎样的？
5: 为什么说我们有湿疹的经常有哮喘、过敏性鼻炎？因为它们发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湿疹是皮肤，哮喘呢是气管黏膜，过敏性鼻炎是鼻腔的黏膜，这些器官呢都是和外界相通的器官。换句话说，无论是皮肤还是气管还是鼻黏膜都有最外层的屏障功能，在皮肤我们把它叫做皮肤屏障功能，鼻腔黏膜我们把它叫做黏膜的屏障功能。屏障功能一旦破损，过敏原就进来了。有了过敏原的时候，它首先把这个叫树枝状的细胞就激活了，激活以后产生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就吸引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到局部，淋巴细胞那它太多了就形成炎症了。除了细胞因子之外，我们有一种细胞叫 B 淋巴细胞，它会产生一种免疫球蛋白叫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G。 免疫球蛋白一般是保卫我们的，比如细菌来了，免疫球蛋白抗细菌，御敌于城门之外。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有过敏原的刺激， B 淋巴细胞产生了一个叫 IgE， 免疫球蛋白 E， 也叫过敏性的免疫球蛋白，它会捣乱引起我们的过敏症状。它到血管这儿来，血管会扩张，很多液体渗出来，然后到鼻黏膜，鼻黏膜就排出来了，打喷嚏、流鼻涕，然后皮肤血管一扩张，血浆渗出，皮肤就开始痒痒，开始鼓包。所以引起湿疹的这些捣乱分子，除了白介素还有 IgE，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如是酸性粒细胞来，这种细胞也是一种捣乱的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经过血液流遍全身，就能在全身捣乱。所以说湿疹是一个系统的疾病。我们有的时候抽个血啊，湿疹特别厉害，一看血液里头的是酸性粒细胞很高，正常应该占我们血液当中白细胞的5%， 假如这个实算利息报超过5%，有的5%。

0: 10%、20%、30%。
1: 嗯，
0: 那患者痒痒都很厉害。免疫球蛋白，我们正常人多少呢？正常人在60个单位或者100个单位以下，很低很低的。严重湿疹的患者可以上千、上万，做这些炎症性的细胞因子。
1: 嗯，
0: 炎症性的蛋白产生的太多了，所以它吸引的细胞来的也多，
1: 是，
0: 所以就发生了这个过敏反应。
1: 你看这个 IgG 和 IgE 啊，一个字母的差别，但是给我们的人体的感受和反应来说可是天壤之别了。问一下几位嘉宾，刚主任说去测那个数值，有谁测过吗？史叔叔，
2: 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去测过，测试的仪器最大值是2400。
1: 嗯，
2: 那么我当时测的这个 IgE 的值就已经是大于2400，
1: 爆表了
2: 啊、就是完全爆表了。那么至于最高的值是多少，我当时已经不知道。
1: 哎呀，
2: 我虽然看不到 IgE 的这个值，但是我当时皮损是非常的严重，严重的瘙痒啊、渗水以及皮损大面积，几乎接近了80-90%的样子，将近几个月的治疗才把疾病从急性期控制住。包括到现在经常稍微一不注意，太阳晒呀啊，或者吃什么，或者是环境等等，都会诱发我的这个湿疹。所以我觉得这个湿疹可能会伴随我的终生了啊。
1: 湿疹是不是一直反反复复的感觉？
3: 湿疹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贴在你身上吧，撕都撕不下来。我从不到40岁就开始有，
1: 嗯
3: 啊，这反反复复，前胸啊，
4: 后背呀、啊，我也曾经抹过不是激素的药物，
3: 抹完以后呢，我感觉好像杀伤力不足，对这个湿疹作用不够，也抹过含一些松啊，含一些
4: 激素的药物，见效。见效很快，马上不那么痒了，而且也缩小了。
3: 但是你不抹以后呢，又反复了。
1: 嗯，
3: 也吃过一些西药，比如说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哈、啊，也能够见效，它痒的那个度就轻了。
1: 哎、
3: 但是它不去根儿，顶多就是缓解一下，还会上来，
1: 纠缠不休，看不到头。
5: 哎，湿疹的这一场战役可没有那么简单。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1: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通过抓集中学习深化认识，抓对照检查查摆短板，抓整改整治促进提高，推动部队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10: 重点关注，我军高学历高素质士兵走上重要战位，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正在深度转化为战场盛世。
9: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开展野外行军拉练，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
10: 环球军情，伊朗称谈判的优先事项是结束战争、确保海上安全等问题。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廉价导弹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在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深化军事斗争后勤准备，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积极开展实战化训练，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履行部队使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抓集中学习深化认识，抓对照检查查摆短板，抓整改整治促进提高，推动部队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小春、赵若欣、罗斌的报道。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多措并举，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思想碰撞中找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行动坐标。与此同时，中心党委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政绩观偏差清单，深入开展练兵备战、选人用人、为兵服务等专项调研，集中纠治重保障轻战备、重险绩轻前绩、重机关轻基层等倾向性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占领建、抓建为战的鲜明导向。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詹凯恩：
2: 把正确的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学习教育开展中，中心紧盯困扰基层发展的矛盾问题、难点问题、制约能力生成的堵点问题、瓶颈问题，见人见事，责任到人，拿出建设的思路、工作的招法、具体的安排。
1: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大力加强智能化保障建设，充分运用智慧仓储与无人化转运技术，提升物资调拨质效，常态开展装备实操和物资收发演练，推动每一件物资都精准转化为战斗力。为了服务备战打仗，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则紧贴实战，常态化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组网联通、应急抢修、抗扰保通训练，将信号不断、指挥不停、链路不中断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引导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用过硬的通联能力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效。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震：
3: 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彻底摒弃和平击毙，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从严从难锤炼打赢本领，把每一项训练落到实战需求上，确保全域全时通联顺畅。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深入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官兵满意度、幸福感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尺。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广大医护人员紧贴官兵需求，对照我军后勤工作光荣传统和医疗战线先进典型，找差距、明方向，聚焦服务官兵、服务部队、服务战斗力，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提升保障对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杜鹃：
4: 作为军医，我们的政绩要体现在练兵备战、提升保障效能上，要经得起官兵检验，满足部队需求。现在医院各科室都在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为兵服务满意率保持在 97% 以上。
1: 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干部既要事不避难、担当作为，也要干净干事、廉洁用权。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各级把法纪教育作为重要抓手，让领导干部心有所畏，严。

0: 有所戒，行有所止。前不久，廉勤保障部对第906医院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驻地廉政教育基地，深刻感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认识违纪违法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与政绩观教育。廉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范海雄：
1: 通过这次参观见学，我对廉洁的政绩观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主动接受监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同时要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以个人干净守护政治生态，以过硬作风树立良好形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廉勤保障中心各级单位还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全覆盖深层次的学习研讨和问题查摆，实现了仓储、运输、卫勤等领域综合保障能力的整体跃升。无锡廉勤保障中心詹凯恩：
2: 通过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强化学用转化，我们进一步匡正了政绩观，严明了工作作风。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核心保障短板弱项，推动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服务官兵、规范管理深度融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保障能力提升的具体举措，以实际实效推动廉勤保障高质量发展。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林报道。前不久，全军各部队2026年度春季军事选进工作结束，一大批高学历、高素质士兵予以优先保留，走上重要战位。人才优势、知识优势正在深度转化为战场盛世。近年来，全军各部队突破传统人才建设框架，精准贴合高学历、高素质士兵特点特质，建立目标引领、路径优化、资源聚合、政策赋能的一体化培育链条，推动高学历、高素质士兵学有所用、才尽其用、实干有为，全方位适配新型战斗力生成需求。各部队着眼高学历、高素质士兵长远发展，量身定制成长路线图，量化考核清单、岗位任职成长卡，帮助他们快速找准成长方向，明确成长目标，规划成长路径。放眼全军部队，越来越多年轻兵教头、兵专家、兵参谋竞相涌现，他们凭借扎实系统的专业积淀、开阔活跃的创新思维和矢志强军的使命担当，逐步成长为助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11号13点11分，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请听总台记者王世慧荣、李潘奇发回的报道。
4: 文昌光学雷达控制塔遥射效很大，
5: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潘威镇介绍，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6: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有效降低后续的发射频次，进而减少空间站整体的运营成本。停靠时间的延长对于飞船在轨工作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天舟团队依托既有的技术积累，从系统功能配置、平台设备状态等多维度开展全面优化设计和充分的实验验证，全力保障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顺利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5: 这次是

0: 除创造了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最长的记录外，还创造了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记录。据潘威镇介绍，天舟十号装载了上行补给物资，主要包括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需的保障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的仪器设备、备附件等。这些物资涵盖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实验载荷，这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面的空间科学实验，进一步深化相关技术前沿领域研究，为后续空间站科学研究规划和实验任务积累宝贵经验。
0: 天舟十号装载的物资上行转运至空间站后，航天员将按计划在轨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41项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说，本次任务将在空间站开展一系列太空胚胎研究，包括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探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2: 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的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研究空间环境对生物体生殖和胚胎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既关乎人类未来长期驻留太空的生殖和健康保障，也涉及对生命本质的深层次的认知。
0: 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顺利完成状态设置，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开展野外行军拉练，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请听报道。
0: 清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内紧急集合的哨声骤然吹响，新兵们闻令集结，整装待发，准备开启30公里野外徒步行军拉练。新兵张华林说，参加这次长途行军既有些紧张又满怀期待。
5: 我刚开始走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跟着队伍走却一点都不累，看着最前面的连旗，我就告诉我自己跟着连旗走。
6: 前方发现有毒气体，所有人佩戴防毒面具。
0: 行军途中，导调组随机设置特勤，考验新兵应变能力。在接到遭敌化学袭击的特勤处置命令后，新兵们快速穿戴防毒面具，依次穿越染毒地段。面对小股敌人袭扰的特勤，指挥员果断指挥，官兵们协同配合，从容处置，在近似实战环境中摔打磨练，提升应急处突和战场适应能力。在急行军阶段，党员骨干扛旗领路，冲锋在前，新兵们互帮互助，紧跟队伍。休整间隙，各连队唱响军歌，开展文体活动，缓解疲惫，提振士气，涵养新兵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军人品格。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郝进瑞：
7: 我们在新兵入营后一个月就组织了此次徒步拉练，就是要进一步锤炼新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锤炼他们的心智、意志和品质。通过这段行军路，助力新兵走好今后的军旅路和人生路。
0: 特约记者李宏伟、姚贺超、冯志钊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迎新、刘新宇报道。昨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了解，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

0: 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
1: 记者王毅报道，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圆满完成通济到罗米奇补给线修复任务，全面恢复道路通行能力，受到连南苏团的高度评价。这条补给线全长112公里，是南苏丹境内一条重要补给线，是当地民众日常出行、物资转运的交通要道。
0: 记者梁健报道，近日安徽省铜陵市组织全市1000多名基干民兵开展实战化点验考核，重点围绕无人机快速侦察回传信息、救生器材远距离投放、无人与反无人对抗等方面进行考核，进一步强化民兵队伍的应急应战能力。
1: 本台消息，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医院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护佑生命的白衣天使致以崇高敬意。陆军第948医院抽组内科、外科、护理、心理等专业骨干编成医疗队，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守护戍边官兵的身心健康。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通过举行表彰大会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理人员岗位建功的热情。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组织医护人员来到驻地某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参观见学，赓续红色血脉，淬炼卫勤初心。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演出生动展现了护理队伍忠诚可靠、勇于担当、经济强能的精神风貌，激励护理人员为提升卫勤保障能力做出更大贡献。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5月1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至距离这些地点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和作战装备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方表示其行动目标是真主党，无意伤害平民。
0: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经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几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经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
1: 当地时间5月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此外，德国也希望吸收借鉴乌克兰军方在实战中积累的作战经验，深化双方防务领域合作。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以伊战事，人们发现在持续拉扯的攻防大战中，战争主动权可能会随着战事延宕发生变化，军事实力较强一方的初始作战优势可能会被武器装备成本低而且能快速补充库存的一方所抵消。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美式装备为何会在伊朗战场上跌落神坛，乌克兰为何能在俄乌冲突中实现所谓逆风翻盘的原因。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与大家探讨了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作战中的应用。

0: 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一起来关注廉价导弹在战场中的表现。邵老师您好。
1: 陈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2: 那么战争成本问题呢，是古往今来的用兵者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在长时间大规模冲突背景下，采取各种举措来降低武器装备的成本，成为应对和赢得冲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乌克兰研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呢，就可以称得上是物美价廉，它的成本呢不高，采购价格只有几十万美元，而且是产能惊人，屡建奇功。先请邵老师介绍一下火烈鸟在俄乌冲突中干了哪几件大事呢？
1: 刚才你说到火烈鸟的成本哈，实际上就是它和一般的巡航导弹相比就少了一个零。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家是几百万，它是几十万，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廉价的巡航导弹。那么火烈鸟呢，按照俄罗斯方面说，说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公里，没有那种复杂的制导系统，但是我只要射程足够，然后我的威力足够，我去打那些大的目标那也没问题啊，
2: 就发挥出自己最大效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去年8月份是他第一次用，当时呢就是打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就是海岸的一个据点。当时呢有6艘气垫船被重创。你看今年他又打了列宁格勒州的基里希炼油厂，还有呢打了一个很重要炸药生产厂。在今年的2月份他打击了俄罗斯生产白羊 M、 雅尔斯、布拉瓦、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导弹的一个工厂，叫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就在俄罗斯来说是极端的重要，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0: 那除了乌克兰，其实美国的军事采购政策也在从高端向廉价转型。
2: 我是在新闻报道上看到了美国空军推出的几款他们所谓的廉价导弹，比如说这个经济型大数量规模导弹组，单价呢大概是22万美元，通用多任务载具 CMMT 巡航导弹单价大约是15万美元。虽然绝对价格看起来仍然不便宜，但是相较于那些昂贵的比如标准导弹啊、战斧导弹啊，应该算是白菜价了哈。那像这种白菜价的导弹，您还有哪些比较关注的呢？
1: 比如说就是埃尔森哈里斯公司研发的红狼，这个红狼呢大概是30万美元，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这个埃尔森哈里斯公司这个也是一个新公司了哈。还有现在安杜里尔公司，这也是生产无人机的一个公司，它在搞一种叫梭鱼导弹，梭鱼250大概是50万美元，人家这个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这些导弹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大规模使用，都属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其实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开发廉价导弹的往往是那些小公司，
2: 对，
1: 他们其实成立的时间也比较短，他怎么能降低成本啊？其实就把民用的成熟的货架产品用上来，然后要求不那么高，把价格一下就打下来了。但是那些大公司说实话，他们可能对降低成本是没兴趣的，成本高利润才高嘛。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小公司能不能打破大公司的垄断，这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你说咱们经常讲这个军工复合体是吧，洛马公司啊，什么雷神公司啊，什么这些大公司啊，
0: 他跟那国防部的关系太深厚了，就是
2: 那种利益绑带。
1: 对，你说这小公司的廉价产品是不是能够最后被认可，
2: 会不会被采购，就为
1: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给他廉价的东西，他可能还觉得不行。
2: 刚才我们谈的更多的是这种打击层面的，那么在防御领域，有没有什么廉价的防空导弹呢？
1: 其实现在来看呢，防空导弹总体上都是比较贵的，对于整个的雷达这个预警系统，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就是那种我们说近程的防空导弹，一枚也得几十万美元。那要是中远程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比如说标准三可能就1200万美元一枚，
2: 太贵了。
1: 然后说这个美国的萨德800万，爱国者三400万。现在有个说法叫防御性破产，因为本身呢你说它一个来袭目标你要2到3枚拦截弹，你就算算，而且呢本身这个拦截弹又贵，这里外里这就几倍的差距就出来了。那伊朗它其实对于美国的包括海湾国家防空系统的冲击，它不仅仅是说有无人机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它在发射导弹的时候它也会用无人机和导弹组合起来，

0: 先发射无人机，然后你这防空系统是不是得要开机啊？
1: 嗯，
0: 好，你开机你就要消耗你的防空导弹吧，
1: 先把你消耗一波导弹之后，哎，我再出我真正的杀手锏。
0: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组合式突防嘛。最近我看到有个消息，就是乌克兰准备开发穷人版的爱国者，就是乌克兰有一个燃点公司，这个燃点公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火烈鸟的那个厂商，他说他要把这个成本呢打到100万美元以下，大概就是想要就这两年就把它搞出来。那他要跟那个欧洲一些其他的大的军火公司进行合作，
1: 如果能搞出来，这性价比拉满。
0: 对，现在反导的成本必须要降下来，不然的话，在这种拉扯当中，那最后你一定是要破产。
2: 是的，一味的追求武器的高端和所谓的先进呢，可能适得其反，成本低而且可以迅速生产的装备反而具有更高的性价比。这类武器的崛起正在打破传统技术代差决定战争胜负的认知。那邵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0: 对，这个可能对于弱一点的国家是有利的，比如说海湾战争开始，哎，就觉得这个弱国在强国面前简直是被打得有点找不着北了，是吧？但是呢，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这个弱势的一方啊，他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独有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你像无人机这些东西，它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远程打击的门槛降低了。比如说20年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导弹的话，你根本不能进行远程打击。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防御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呀，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 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

0: 各项措施。
1: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6: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 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企

0: 料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0: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1: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2: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
13: 烧出间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
2: 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6: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9: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

0: 朗普11号表示，
1: 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
2: 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1: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
0: 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
2: 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
1: 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
0: 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朵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3: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

0: 未来，赋能故事，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6: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7: 大海啊，
6: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新闻纵横，
1: 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油出。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深化精准对接，共谋合作发展。刘斌、刘磊带队赴银川拜访有关重点企业。
2: 刘斌调研督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及我市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情况。
3: 刘磊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2: 百天健走挑战开启，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领舞赛区正式启动。
3: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5月9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带队赴银川拜访有关重点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区市党委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精准对接，凝聚合作共识，共谋发展举措。
4: 在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斌与宁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琼等座谈，双方围绕领舞市产业政策、重点投资方向、主要合作项目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刘斌代表领舞市委市政府对宁夏银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领舞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领舞，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服务等方面给予更多金融支持，携手共谋发展，共赢未来。刘斌强调，要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筑牢阵营协同发展根基，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深化、走深走实，实现互利共赢。要强化特色产业金融支撑，聚焦领舞奶产业、羊绒、长枣等本地特色农业产业，精准提供金融政策支持，通过金融赋能推动产业降本增效，切实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地方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优化民生金融服务，深挖理财产品潜力，丰富金融产品供给，为全市群众提供更加多元、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切实提升群众金融获得感。要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主动对接、精准落地各类融资需求，强化金融对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发展壮大，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阵营企沟通协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积极创新合作形式，立足发展实际，因势而为，畅通沟通渠道，凝聚合作合力，推动阵营企三方协同发力，共促发展。在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中国移动宁夏公司，刘斌分别与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拜英奇、中国移动宁夏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云峰座谈交流。刘斌对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和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宁夏考察，都对发展数字信息产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当前领舞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希望两家企业能持续加大在领舞投资布局力度，依托自身通信和数字化优势，进一步完善领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数字化转型筑牢硬件根基，为千亿级产业强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斌强调，要聚焦领舞发展重点，精准对接产业升级和民生需求，深耕智慧社区、智慧工厂、智慧农业建设，完善智慧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工业产业大脑优化升级，助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打造智慧产业发展样板。要聚焦医疗卫生、教育等核心民生领域，依托数字化技术优化服务供给，推动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互联网加教育提质增效， 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数字化成果更好惠及广大群众。要积极探索数字化发展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结合零五式数字化转型实践，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零五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座谈中，刘斌还表示，零五市委市政府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企业在零扩大业务、开拓市场创造更好条件，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迈进。各企业对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纷纷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对接零五发展所需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加大对重大项目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算力调度平台、人工智能等方面支持，为零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五月九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零五市委书记刘斌调研督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区市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精耕。

0: 真抓实干，动真碰硬，抓好反馈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推动零五高质量发展。
1: 刘斌先后来到临河镇郡五建材厂、黄河书院、灵州府影视基地，实地查看各点位整改成效，与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后续整改整治措施，对整改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明确要求，细化解决路径，推动各项整改任务精准发力，取得实效。刘斌指出，抓好巡视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要强化政治担当，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举措、最有力的保障，全力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市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细落实，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担当。刘斌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明确各环节责任分工，细化责任清单，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推动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要严守时间节点，严格把握各项整改任务的时间要求，科学倒排工期，细化推进计划，明确各阶段工作重点和完成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动态管理，对进度滞后的整改任务及时分析问题根源，优化推进举措，全力追赶进度，确保所有整改任务不拖延、不遗漏、不打折扣。要坚持把推动巡视整改与开展学习教育有机结合，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以学习教育引领整改工作方向，提升整改工作能力，以整改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切实把整改过程转化为改进工作、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要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深刻反思问题根源，注重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着力构建发现问题、落实整改、完善制度的工作闭环，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促进规范一片，达到治理一方的目标，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长效化发展。
2: 5月10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临武市委书记刘斌调研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零五资源优势，聚焦关键环节，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全区领先、全国知名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为零五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从建设现代化智慧牧场到全球首座乳业灯塔工厂落户，零五市奶产业正在走向群链发展。刘斌先后来到蒙牛宁夏乳业有限公司、中粮饲料银川有限公司、宁夏益宏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走进生产厂区、智慧实验室、包装产品展示区，详细了解产品种类、饲料生产工艺、原材料采购、产能规模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规划，仔细询问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需求。刘斌指出，奶产业是绿色食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安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要加强与本地养殖企业的合作，优化产品结构，为养殖业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饲料产品，推动我市养殖业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要顺应绿色、环保、智能的包装发展趋势，不断提升包装设计水平和生产效率，为我市绿色食品产业提供更加优质、个性化的包装解决方案。在宁夏新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刘斌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乳制品深加工生产线，实地查看了企业水稻种植、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及全产业链布局情况。刘斌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始终将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绿色环保的种植理念，减少农药化肥使用，确保产出的每一粒粮食都安全健康。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结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强化市场思维，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企业不断做大。产业是零五

0: 色优势产业，也是强工业、新乡村、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产业是零五的特色优势产业，也是强工业、新乡村、惠民生的重要支撑。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重要意义，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解决企业在用地、用工、销售、物流等方面的困难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立足零五资源禀赋，聚焦粮食、乳制品、长枣等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推动产业研链、补链、强链，构建多元化绿色食品产业集群。要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健全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加强全链条监管，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让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要强化品牌培育，支持企业打造特色知名品牌，提升品牌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推动零五绿色食品走出宁夏，走向全国，全力打造全区领先、全国知名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1: 5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深入城区街道社区，实地督导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2: 刘磊先后前往民族街、永盛街、镇河塔社区等地，详细查看环境卫生、车辆停放、公共设施维护等情况，并仔细询问整改措施落实进度，认真听取街道、社区及相关部门关于当前创城工作难点、堵点的汇报，针对存在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刘磊强调，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创城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周边、交通路口、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占道经营等专项整治行动，坚决不留死角盲区。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形成有力震慑，并坚持疏堵结合，合理施划停车位，设置便民摊点疏导区，完善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从源头上减少不文明行为发生。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网格巡查责任，健全日常巡查加专项督查加群众监督的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各街道社区落实网格化管理，做到定人、定岗、定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广泛宣传创城意义和先进典型，动员居民、志愿者积极参与共建共治，营造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浓厚氛围，以实实在在的环境改善和文明提升赢得群众认可，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3: 5月9号，早博园广场彩旗飘扬，气氛热烈，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零五赛区正式启动。来自全市卫健、教育、乡镇街道等领域的22支代表队、200名参赛队员齐聚现场，共同开启为期100天的科学健走征程，以实际行动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为健康零五建设注入新活力。
0: 启动仪式上，组委会为第10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优秀组织奖、优秀队长、先锋队员进行颁奖，通过赛制解读、健康倡议等环节，向市民传递科学运动、绿色健身、以健康体魄拥抱美好生活的理念，倡导日行万步、吃动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随后，在专业教练指导热身之后，全体参赛者沿早博园健康步道迈开步伐，开启首场集体健走，整齐的队伍成为一道流动的健康风景线。据介绍，本届大赛赛期从5月11号持续至8月18号，参赛者将佩戴专业计步器，完成日行万步、运动处方等任务，系统记录健走步数、运动强度及体重数据，累计积分参与全国、省级、市级多层级团队竞赛，用坚持与自律践行健康生活。据了解，

0: 市设置全国奖、省级奖及市级优秀组织单位奖等多项荣誉。灵武市同步设立万步先锋奖、优秀队长奖等特色奖项，以多元激励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此次大赛通过100天持续性健康行为干预，将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助力健康灵武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历经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梧桐树乡北滩村春季大棚西兰花现已进入采收高峰期，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西兰花被采收装筐，不仅充盈了消费者的菜篮子，更通过特色产业鼓起了村集体的钱袋子。
2: 5月8号，走进北滩村设施农业大棚，连片的西兰花叶片浓绿肥厚，长势茁壮，饱满的花球紧实鲜亮。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着采收、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得益于温室大棚的精细化管护优势，这里的西兰花上市时间更早，精准抢占市场供应空档，卖出了更好的市场价格。
3: 我们这目前的10盆西兰花的是，当时是2月23号进行的播种，那么经过呢2个月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呢，那现在是5月8号看的是第二刀啊，预计呢就说是4刀全部结束，它的标准呢是1斤到1斤2两，预计下来这10盆的产量呢是大概在7万斤，预计下来呢就说是净收益在6万多。
2: 在高效采收头茬西兰花、盘活当期收益的同时，北滩村科学规划大棚轮作种植布局，最大化挖掘大棚土地价值。在头茬西兰花采收结束后，将于5月底接续栽种第二批西兰花，第三批在8月底轮作种植芹菜。通过西兰花加西兰花加芹菜的多茬次轮作模式，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率，持续稳定为村集体经济创收增效走出一条低成本高产出可持续的设施农业增收之路。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灵武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灵武调频广播、灵武政府网、每日灵武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4: 听得见，
5: 听得见，
4: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5: 听得见，
4: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灵武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灵武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5: Pop Radio,
4: Radio。
6: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悄然接近。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送给心上人一份心动和惊喜吧。今天给您推荐的小灯泡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啊。小灯泡不仅针对表面的晒黑，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还能够让你的皮肤呈现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真的是太棒了啊！这次两瓶50毫升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也就是整整100毫升的量啊，现在限时特惠只要499元，想要逆袭成发光机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大红唇，超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

0: 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轻摇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